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2: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1: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3: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属意和记忆，传承者们自己说，属意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

以及一起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她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送给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零零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神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神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神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神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

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纪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她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她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

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季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季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季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季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季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上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中国和东南亚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的文明交流。我们知道中南半岛的移民很多来自云南广西一带，而岛屿地区的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福建一带。这说的不是现代啊，说的是六七千年以来的情况。各地区之间的人类和文化交流一定是相互的。严格来说，之前那些移民带去的也并非是真正的汉文化，汉文化要在汉朝以后才形成。到了汉朝，有记载的历史表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交流往来变得非常频繁了。汉朝以后，中原内乱，但是地区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反而更加加深了交流。到了唐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交流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时候，中原打造强大的海上船队，向东南亚地区输出了商品。这是在明朝郑和以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的一项活动啊。东南亚的各种奇珍异宝都已经大量涌入了普通人的生活，这在小说和历史记载中已经非常常见。同时，已经有不少的中原人又开始移居到东南亚。可惜唐宋两代都曾经繁荣后又逐渐实行海禁政策，不让海外商人在中国沿海贸易，交流又会一下子变得很少。元朝虽然是由草原人建立的政权，但是他的对外交往是有一个很高的高度的。他秉持的是开放政策，推行的也是港口改革、海洋贸易自由，打破了海禁。中国出现了很多富裕的海上商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广泛往来达到了又一个深入的层次。总之，经济和文化交流让中国和东南亚都更加繁荣，更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促进了长期的合作，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石家河古城和古代中国上层之间的文化交流圈。话题所谈论到的时代是在四五千年前，这时候的中国南方人群和东南亚人还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未分化的阶段。
4: 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一到两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得多，早了整整1000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1000年，跨越了

大戏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里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的梁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梁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梁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会关山遗址又发现了4座梁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从王、越王、神人兽面，轰动学界。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梁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这是梁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梁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梁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从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偏岭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笼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这片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5000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这就是梁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到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约4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险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

0: 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约需10000人工作4年。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又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职业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在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16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军事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这件玛雅玉器就是来自中国湖北石家河，
4: 它确实是在石家河挖出来的，年代距今大概4000年，是不是感觉很奇怪？它的器场风格为什么和印象里的中国玉器差那么远？哎，别急啊，更违和的还在后面。
3: 比如这位眼球突出、头上还顶着只鹰的神面，扎着马步、揣着手的小人，或者干脆直接抽象成两只眼睛、化身外星人的，真的是越来越放飞自我了。但仔细一看，他们并不是完全毫无根据啊。比如这件玉人，大眼高鼻、长耳阔嘴，像不像刚摘了面膜的三星堆青铜人像？还有这个带獠牙的神面，太阳穴旁边飞出两只鸟，像不像良渚神徽上神人的那两只胳膊？而良渚和三星堆又是两个看似和中原差异很大的文明。那石家河为什么这么特立独行呢？它和中原究竟有没有联系？史书上能找到它的踪迹吗？还有最重要的，它到底是个什么地方？石家河遗址位于汉江边上的湖北天门市，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史前城市。而且从时间上看，石家河玉器出现的时间是在4200年到3700年前，正好是良渚衰落后三星堆崛起前的空档期。这么看来，石家河难道是这两个文明中间的过渡吗？哎，这种说法显然格局小了。

0: 因为早在这些玉器出现之前，石家河的古人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这里有5000年前的城墙、祭祀台，有4500年前的青铜器，还有各种疑似文字的符号，它绝对不止过渡这么简单。关于它的年代，最新的说法是5900到3700年前。如果拿历史书对照一下，那就是从三皇五帝的大征之势一路坚挺到了夏朝建立。不过考古队也发现啊，在这2300年中，石家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这些玉器出现之后，这里的居民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拨人，从餐具、武器，再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有了巨大变化。那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哎，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搞清楚最初的石家河是什么样的。考古工地上一直有种说法，叫"想不到就挖不到"。自从1950年代考古队进驻石家河到1990年这30多年，队员们一直没有找到城墙的踪迹啊。究其原因，也可能正是因为队员们根本没有想到石家河居然有这么大。在1990年，遗址边上的一座砖窑突然塌了，考古队刚好从这儿路过，居然在倒塌的砖窑里发现有黄土堆砌的痕迹。这个砖窑的位置是在一条南北向的土河堤上，队员们顺着河堤找下去，发现城墙的痕迹居然一路向南延伸了将近1公里。这条队员们走了无数遍的土岭子，居然就是他们心心念念找了几十年的史前城墙，而旁边那条队员们游泳抓鱼的河就是他的护城河。在这之后，南城墙、内城还有外圈的几道城墙很快也被发现了，石家河古城终于露出了真容。它的形状大致是个长方形，夹在东西两条河之间，城的面积有120万平方米，比故宫还要大一半多。城内城外大小遗址有40多个，这些遗址把整个石家河文化的范围直接扩大到了8平方公里。早期的石家河古城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固若金汤，歌舞升平。在最开始的1000年，这儿的人大多生活在内城里，它的城墙有3米高，14米宽，既能防洪又能御敌，外面还有壕沟，沟里面还有木质的围栏，说武装到牙齿一点都不夸张。不过它绝对不只是个军事要塞，因为在接下来的600年里，这儿的人口有一轮爆炸式增长，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城市的面积直接扩大了4倍，外层城墙的规模也来到6米高、50米宽。另外，城市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三房湾，在这块不到200平米的地面上堆了超过1米5深的碎陶器，初步估算有200万件，大多都是有瑕疵的酒具，很明显，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制陶工厂。
1: 如果参考明清时期的景德镇，据说只靠烧瓷器就贡献了当时全国接近1半的 GDP 啊，那这间陶器工厂很可能就是石家河的经济支柱。所以早期的石家河人住着坚固的城池，享用着奢侈的陶杯，国富民强，歌舞升平。他的势力范围甚至一度进入了中原腹地，在4000-5000年前那个漫天星斗的龙山时代，成了整个中国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但是在几百年之后，这里突然爆发了一场巨变。石家河这座耗费上千年才建起来的大城居然被废弃了。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原本用来防洪和御敌的城墙上面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墓葬，而且埋葬的方式也完全改变了。
0: 在这之前，石家河大多是数学土坑墓，但是到了4200年前，数学土坑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奇怪的瓮棺葬。其实瓮棺葬在几千年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算是比较常见的，他就是把尸骨放进一个大陶罐，再埋进土里下葬，模拟的是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样子，代表灵魂转生的过程。所以这种形式一般都只是埋葬小孩甚至是婴儿的，石家河这里埋葬的却大部分都是成年人，而且还有很多级别很高的瓮棺葬。因为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玉器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些瓶瓶罐罐里发现的，比如这个编号 W6 的瓮棺，一口气出了60多件玉器。石家河最精美的玉器几乎都是出自这里，很明显，这些玉器在当时绝对不是平民阶层消费得起的，墓主人的地位可想而知。
1: 哎，说到玉器，更离谱的发现来了。之前的1700多年，石家河发现的玉器数量非常少，说明这里之前它并没有用玉的传统。等到4200年前的时候，大量的玉器就像从天而降一样来到石家河。虽然工地上发现了不少打磨雕刻的工具啊，说明玉器确实是这里制作的。但是遗址里挖出的玉料却是来自别的地方。
0: 专家们分析了玉料的质地，发现并不像是附近出的独山玉，而是更接近西北的和田玉。而且不像别的地方，比如红山和良渚，玉器发展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0: 和玉琴出道即巅峰，工艺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阴刻阳刻应有尽有，而且有一种即使现在都很少见的技术，剪地阳纹，也就是真阳纹。这种技术因为太复杂，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基本很难见到了，反而是更简单的银器阳纹更流行了。
1: 一句话，现在的玉雕大师们会的工艺，在石家河的玉匠那儿都能找到影子。更夸张的是这些玉器的造型，
0: 有来自内蒙红山的玉猪龙，山东龙山的牙璋，安徽林家滩的玉鹰和玉人，甚至还有穿越来的商朝富豪墓里的玉凤，春秋战国的虎符。而且这种交流还是双向的，因为在千里之外陕西石卯的城墙里发现了明显来自石家河的玉鹰和玉虎头，在山西陶寺的大墓里挖出了石家河的玉神面。
1: 不过假如只有玉器是这样，那还可以解释是地区之间的贸易，可是你再看看石家河这时候的陶器，就会发现绝对不止这么简单。
0: 陶器就相当于锅碗瓢盆啊，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绝对不会轻易发生改变。比如同样是火锅，让四川重庆人突然改用北京铜锅，让北京人涮羊肉改用九宫格，想想就感觉非常别扭。但是石家河陶器的变化比这个还要夸张，尤其是出现了这种三只大胖脚的酒具，大名叫陶盒或者陶龟，这种胖胖的陶器出现最多的地方同样是在千里之外。
1: 这说明什么呢？当一个地方从审美到饮食都改变了，那很可能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和之前不一样了。所以当年的石家河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工地上暂时还没挖出更多的线索，但其实史书里已经给出了答案，石家河改天换地的原因是一场隐秘的史前战争。
0: 翻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你会发现这块土地在很多典籍里都跟一个消失的上古民族有关，三苗。彭里是鄱阳湖的古称，衡山指的是河南南召县的至衡山，所以按照战国策的描述，三苗的位置就是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正好是石家河遗址的位置。不过说到三苗啊，那真的是一笔糊涂账，有人说他是战神蚩尤的后代，有人说他是羌族的祖先，还有人说他是现在所有西南少数民族的源头。他的身世来源从古至今说法都不统一，但有一点几乎所有的典籍都很一致，那就是尧舜禹三代都和三苗爆发过战争。
1: 距今4200年这个节点，如果和三皇五帝的时间对应，那就应该是尧帝时期。关于尧帝和三苗之间的这场战争，随便翻翻书就能找到很多记录，比如下面这段。
0: 三苗首领不同意尧舜禅让，尧帝就在丹水岸边干掉了他。丹水就是现在发源于陕西商洛的丹江，是汉江最长的支流，石家河遗址就在汉江边上。这段记载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啊，三苗为什么会反对禅让？按理说他也没有权利继承帝位，即使禅让不成也轮不到他来坐庄，那他搞这么一出是图什么呢？按常理确实很难说得通，不过这时候的三苗和尧帝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在不久之前有一个人被分封或者说被发配到了三苗的地盘，此时他已经成了三苗的首领之一，这个人就是舜的一生之敌尧帝长子丹朱。很明显他是有继承帝位的资格的，但是毕竟他最终战败，三苗请降，尧舜禅让也没有了任何障碍。而舜帝登基之后，为了名正典型，也拿三苗开刀。从此三苗的势力全面收缩，尧帝的罪臣欢兜被发配到了湖南张家界，三苗的族人则背井离乡西迁到了甘肃的三危山，中原势力南下进入长江，被流放甘肃的三苗人则成了西羌的祖先。证据就是丹水南岸的河南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石家河早期文化的痕迹，说明这里曾经属于三苗之下，而这些痕迹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典型的河南龙山文化。所以在这个时候，三苗的国都石家河有了大量外来人口，从锅碗瓢盆到玉石珠宝，从生活习惯到宗教传统都发生了巨变。但是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啊，因为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中原和三苗，它让整个史前中国的格局都改变了。在它之后，中原龙山也就是后来的夏朝开始在全境开枝散叶，足迹遍布东亚大陆，甚至连越南都能找到夏朝的痕迹。没错，这次的事件就是大禹治水。在洪水退去之后，大禹终于对三苗发动了总攻，石家河这个三苗国最后的堡垒也淹没在了战火之中。
1: 关于这场灭世的洪水和之后的大决战，怎么

我猜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的遇事之歌吧，唱出的洒脱释怀，也有遗憾和不甘。与其枉费宝贵的时间去和你纠结的神经们博弈，不如就落落大方，坦坦荡荡面对它，接受它，解开它，甚至因为它使你成长而变得热爱它。极度有共鸣的一首情感非常真挚的歌曲，来自阿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这是一首非常都市的情歌，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一定要到白首。它是纠结的，是扎心的，是深情的，也是苦情的。它可能是你曾经放弃的决定，也可能是你现在孤独的坚守，但无论如何，面对爱情还是生活，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坚持。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我想这首歌曲适合的情境应该不只是浴室，它适合旅行，适合一个人的黄昏和午夜，也适合一群人的狂欢和消遣。它适合派对，适合露营，适合在星空下，也适合在阳光中。因为它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讲述着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这首歌曲当中一定有那个曾几何时的自己，浪漫，让人动容。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的一只小猫的名字，也许不仅仅是一只小猫，因为它的离开给人带来的触动和感悟在歌曲当中淋漓尽致。怀缅小白带来的温暖和纯真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感慨珍惜人生啊，追寻生命的意义，让可以过得漂亮的生活更漂亮一些。来自周柏豪，小白，带着珍惜和感怀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你喜欢。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

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

0: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1: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记忆，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起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宋锦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

太郎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剑灰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神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神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神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神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季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她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她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季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季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季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季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季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上两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中国和东南亚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的文明交流。我们知道中南半岛的移民很多来自云南广西一带，而岛屿地区的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福建一带。这说的不是现代啊，说的是六七千年以来的情况。各地区之间的人类和文化交流一定是相互的。严格来说，之前那些移民带去的也并非是真正的汉文化，汉文化要在汉朝以后才形成。到了汉朝，有记载的历史表明，中国和东南

0: 之间的交流往来变得非常频繁了。汉朝以后中原内乱，但是地区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反而更加加深了交流。到了唐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交流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时候中原打造强大的海上船队，向东南亚地区输出了商品。这是在明朝郑和以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的一项活动啊。东南亚的各种奇珍异宝都已经大量涌入了普通人的生活，这在小说和历史记载中已经非常常见。同时已经有不少的中原人又开始移居到东南亚，可惜唐宋两代都曾经繁荣后又逐渐实行海禁政策，不让海外商人在中国沿海贸易，交流又会一下子变得很少。元朝虽然是由草原人建立的政权，但是他的对外交往是有一个很高的高度的，他秉持的是开放政策，推行的也是港口改革，海洋贸易自由，打破了海禁，中国出现了很多富裕的海上商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广泛往来达到了又一个深入的层次。总之，经济和文化交流让中国和东南亚都更加繁荣，更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促进了长期的合作，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石家河古城和古代中国上层之间的文化交流圈。话题所谈论到的时代是在四五千年前，这时候的中国南方人群和东南亚人还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未分化的阶段。
1: 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一到两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成立的历史比北方要早得多，早了整整1000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1000年，跨越了大西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的梁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梁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梁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会关山遗址又发现了4座梁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从王、越王、神人兽面轰动学界。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梁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这是梁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梁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

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从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偏岭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笼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这片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5000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到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约4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险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约需10000人工作4年。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职业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在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16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

0: 建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军事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这件玛雅玉器就是来自中国湖北石家河，
4: 它确实是在石家河挖出来的，年代距今大概4000年，是不是感觉很奇怪？它的器场风格为什么和印象里的中国玉器差那么远？哎，别急啊，更违和的还在后面。
3: 比如这位眼球突出、头上还顶着只鹰的神面，扎着马步、揣着手的小人，或者干脆直接抽象成两只眼睛、化身外星人的，真的是越来越放飞自我了。但仔细一看，他们并不是完全毫无根据啊。比如这件玉人，大眼高鼻、长耳阔嘴，像不像刚摘了面膜的三星堆青铜人像？还有这个带獠牙的神面，太阳穴旁边飞出两只鸟，像不像良渚神徽上神人的那两只胳膊？而良渚和三星堆又是两个看似和中原差异很大的文明。那石家河为什么这么特立独行呢？它和中原究竟有没有联系？史书上能找到它的踪迹吗？还有最重要的，它到底是个什么地方？石家河遗址位于汉江边上的湖北天门市，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史前城市。而且从时间上看，石家河玉器出现的时间是在4200年到3700年前，正好是良渚衰落后三星堆崛起前的空档期。这么看来，石家河难道是这两个文明中间的过渡吗？哎，这种说法显然格局小了，因为早在这些玉器出现之前，石家河的古人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这里有5000年前的城墙、祭祀台，有4500年前的青铜器，还有各种疑似文字的符号，它绝对不止过渡这么简单。
4: 关于它的年代，最新的说法是5900到3700年前。如果拿历史书对照一下，那就是从三皇五帝的大征之势一路坚挺到了夏朝建立。不过考古队也发现啊，在这2300年中，石家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这些玉器出现之后，这里的居民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波人，从餐具、武器，再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有了巨大变化。那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哎，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搞清楚最初的石家河是什么样的。
3: 考古工地上一直有种说法，叫想不到就挖不到。自从1950年考古队进入石家河到1990年这30多年，队员们一直没有找到城墙的踪迹啊。究其原因，也可能正是因为队员们根本没有想到石家河居然有这么大。在1990年，遗址边上的一座砖窑突然塌了，考古队刚好从这儿路过，居然在倒塌的砖窑里发现有黄土堆砌的痕迹。这个砖窑的位置是在一条南北向的土河堤上，队员们顺着河堤找下去，发现城墙的痕迹居然一路向南延伸了将近1公里。这条队员们走了无数遍的土岭子，居然就是他们心心念念找了几十年的史前城墙。而旁边那条队员们游泳抓鱼的河，就是它的护城河。在这之后，南城墙、内城还有外圈的几道城墙很快也被发现了，石家河古城终于露出了真容。它的形状大致是个长方形啊，夹在东西两条河之间，城的面积有120万平方米，比故宫还要大一半多。城内城外大小遗址有40多个，这些遗址把整个石家河文化的范围直接扩大到了8平方公里。 早期的石家河古城如果用两个词儿

0: 来形容，那就是固若金汤，歌舞升平。在最开始的1000年，这儿的人大多生活在内城里，它的城墙有3米高、14米宽，既能防洪又能御敌，外面还有壕沟，沟里面还有木质的围栏，武装到牙齿一点都不夸张。不过它绝对不只是个军事要塞，因为在接下来的600年里，这儿的人口有一轮爆炸式增长，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城市的面积直接扩大了4倍，外层城墙的规模也来到6米高、50米宽。另外，城市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三房湾，在这块不到200平米的地面上堆了超过1米5深的碎陶器，初步估算有200万件，大多都是有瑕疵的酒具，很明显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制陶工厂。如果参考明清时期的景德镇，据说只靠烧瓷器就贡献了当时全国接近一半的 GDP 啊，那这间陶器工厂很可能就是石家河的经济支柱。所以早期的石家河人住着坚固的城池，享用着奢侈的陶杯，国富民强，歌舞升平。他的势力范围甚至一度进入了中原腹地，在4000-5000年前那个漫天星斗的龙山时代，成了整个中国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但是在几百年之后，这里突然爆发了一场巨变，石家河这座耗费上千年才建起来的大城居然被废弃了。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原本用来防洪和御敌的城墙上面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墓葬，而且埋葬的方式也完全改变了。在这之前，石家河大多是数学土坑墓，但是到了4200年前，数学土坑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奇怪的瓮棺葬。其实瓮棺葬在几千年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算是比较常见的，它就是把尸骨放进一个大陶罐，再埋进土里下葬，模拟的是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样子，代表灵魂转生的过程。所以这种形式一般都只是埋葬小孩甚至是婴儿的，石家河这里埋葬的却大部分都是成年人，而且还有很多级别很高的瓮棺葬。因为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玉器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些瓶瓶罐罐里发现的，比如这个编号 W6 的瓮棺，一口气出了60多件玉器。石家河最精美的玉器几乎都是出自这里，很明显这些玉器在当时绝对不是平民阶层消费得起的，墓主人的地位可想而知。
1: 说到玉器，更离谱的发现来了。之前的1700多年，石家河发现的玉器数量非常少，说明这里之前它并没有用玉的传统。等到4200年前的时候，大量的玉器就像从天而降一样来到石家河。虽然工地上发现了不少打磨雕刻的工具啊，说明玉器确实是这里制作的，但是遗址里挖出的玉料却是来自别的地方。
0: 专家们分析了玉料的质地，发现并不像是附近出的独山玉，而是更接近西北的和田玉。而且不像别的地方，比如红山和良渚，玉器发展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石家河玉器出道即巅峰，工艺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阴刻阳刻应有尽有，而且有一种即使现在都很少见的技术，简地阳纹，也就是真阳纹。这种技术因为太复杂，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基本很难见到了，反而是更简单的银器阳纹更流行了。
1: 一句话，现在的玉雕大师们会的工艺在石家河的玉匠那儿都能找到影子，更夸张的是这些玉器的造型。
0: 有来自内蒙红山的玉猪龙，山东龙山的牙璋，安徽林家滩的玉鹰和玉人，甚至还有穿越来的商朝富豪墓里的玉凤，春秋战国的虎符。而且这种交流还是双向的，因为在千里之外陕西石卯的城墙里发现了明显来自石家河的玉鹰和玉虎头，在山西陶寺的大墓里挖出了石家河的玉神面。
1: 不过假如只有玉器是这样，那还可以解释是地区之间的贸易，可是你再看看石家河这时候的陶器，就会发现绝对不止这么简单。
0: 陶器就相当于锅碗瓢盆啊，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绝对不会轻易发生改变。比如同样是火锅，让四川重庆人突然改用北京铜锅，让北京人涮羊肉改用九宫格，想想就感觉非常别扭。但是石家河陶器的变化比这个还要夸张，尤其是出现了这种三只大胖脚的酒具，大名叫陶盒或者陶龟。这种胖胖的陶器出现最多的地方同样是在千里之外。
1: 这说明什么呢？当一个地方从审美到饮食都改变了，那很可能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和之前不一样了。所以当年的石家河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工地上暂时还没挖出更多的线索，但其实史书里已经给出了答案，石家河改天换地的原因是一场隐秘的史前战争。
0: 翻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你会发现这块土地在很多典籍里都跟一个消失的上

0: 古民族有关，三苗。彭蠡是鄱阳湖的古称，衡山指的是河南南召县的至衡山，所以按照《战国策》的描述，三苗的位置就是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正好是石家河遗址的位置。不过说到三苗啊，那真的是一笔糊涂账。有人说他是战神蚩尤的后代，有人说他是羌族的祖先，还有人说他是现在所有西南少数民族的源头。他的身世来源从古至今说法都不统一，但有一点，几乎所有的典籍都很一致，那就是尧舜禹三代都和三苗爆发过战争。距今4200年这个节点，如果和三皇五帝的时间对应，那就应该是尧帝时期。关于尧帝和三苗之间的这场战争，随便翻翻书就能找到很多记录，比如下面这段。三苗首领不同意尧舜禅让，尧帝就在丹水岸边干掉了他。丹水就是现在发源于陕西商洛的丹江，是汉江最长的支流，石家河遗址就在汉江边上。这段记载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啊，三苗为什么会反对禅让？按理说他也没有权利继承帝位，即使禅让不成，也轮不到他来坐庄。那他搞这么一出是图什么呢？按常理确实很难说得通。不过这时候的三苗和尧帝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在不久之前有一个人被分封，或者说被发配到了三苗的地盘，此时他已经成了三苗的首领之一。这个人就是舜的一生之敌，尧帝长子丹朱。很明显他是有继承帝位的资格的，但是毕竟他最终战败，三苗请降，尧舜禅让也没有了任何障碍。而舜帝登基之后，为了名正典型，也拿三苗开刀。从此三苗的势力全面收缩，尧帝的罪臣欢兜被发配到了湖南张家界，三苗的族人则背井离乡，西迁到了甘肃的三危山。中原势力南下进入长江，被流放甘肃的三苗人则成了西羌的祖先。证据就是丹水南岸的河南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石家河早期文化的痕迹，说明这里曾经属于三苗之下，而这些痕迹消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典型的河南龙山文化。所以在这个时候，三苗的国都石家河有了大量外来人口，从锅碗瓢盆到玉石珠宝，从生活习惯到宗教传统，都发生了巨变。但是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啊，因为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中原和三苗，它让整个史前中国的格局都改变了。在它之后，中原龙山，也就是后来的夏朝，开始在全境开枝散叶，足迹遍布东亚大陆，甚至连越南都能找到夏朝的痕迹。没错，这次的事件就是大禹治水。在洪水退去之后，大禹终于对三苗发动了总攻，石家河这个三苗国最后的堡垒也淹没在了战火之中。
1: 关于这场灭世的洪水和之后的大决战，咱们留到以后再聊啊。好了，我是柳生，一个讲故事的书生，下期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许希林家的上空最近经常有飞机在低空掠过，放暑假在家的他只知道那是剑桥航校的学生在上课。1932年，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杭州剑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开始培养第一代飞行员。每一个学生一进校门，就会看见刻在石碑上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刘翠刚是航校27驱逐科学生，他是辽宁人，日思夜想都想打回东北去。他的空中命中率高达90%，与教官高志航不相上下。对飞行员来说，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刘翠刚在火车上邂逅了18岁的许希林，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如今已无人知道，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是怎么知道许希林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的。回去之后，他就给许希林写了信：初遇成战，祸睹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剑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亦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然后刘志刚就每天到许希林家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撩妹的方式首先打动了未来的丈母娘，她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飞得这么低，又猛又险。他还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又做特技给我看，电线震得抖动。我看现在通行男女交往，你就和他通信做个朋友吧，这年轻人也太执着了。许希林此时已是小学校长，已经拒绝过不少男士的求爱，但刘翠刚让他提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两个人开始交往。许希林的父亲把掌上明珠叫到身边说：翠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但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你……许希林笑了，拿筷子在父亲的酒杯里蘸了酒，写下一行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刘翠刚突破了许希林的心防，许希林突破了父亲的担忧。3年后，

人喜结连理。齐邦媛被张大飞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已经19岁，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张大飞的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是辽宁人的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12期学生，后来更是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在一封信里，张大飞写道：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一脸的惊恐。我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65年后，齐邦媛回忆道：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原、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1943年4月的黄昏，一个女孩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她出去，看到张大飞从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到一半，他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赞美，那种心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30以前要回到机场，只是赶过来看他一眼。队友的吉普车在校门口等着，他要走了。齐邦媛陪他往校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张大飞拉着他在一道屋檐下站住，把齐邦媛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他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齐邦媛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张大飞松手说，我必须走了。1945年，对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齐邦媛等待着张大飞的凯旋。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晃县的街头徘徊。日军全面侵华，他们想要赶往昆明，但这一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晃县的旅馆早已家家客满。林徽因此时已经患了肺病，更不能没有遮风挡雨之所。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家小旅馆的楼上传来小提琴声，拉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琴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林徽因夫妇循声而往，发现拉小提琴的黄栋全竟然只是个年轻学生。他和其他7个同学一起也要赶往昆明去航空学校就读。林徽因的3弟林恒也是航校的学生，于是黄栋全他们让了一间房子出来给林徽因他们

住下。到了昆明，这八名青年认林徽因做了干姐姐。假日他们常在林徽因家里吃饭，在战火暂时不及之处，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这些青年有的就读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些青年也许会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知名学者或工程师。但日军的飞机飞来，他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升空迎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空军第五大队中队长刘粹刚率领机群升空迎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10月，刘粹刚受命防卫首都领空，许希林也跟着搬到了南京。这一天日机来袭，刘粹刚升空迎敌，许希林在阳台上看到丈夫驾驶的2401号飞机在最后关头以技巧逆转升，将追赶他的日机击落。隔天丈夫回来笑着问他，你都听说了？许希林说，不，我全看到了。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讥讽，我做不到。开战3个月，刘粹刚已经击落7架敌机，与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并称空军四大金刚。但他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给许希林。假如我要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你时时刻刻要用你最聪慧的脑子与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为我而牺牲一切。你应当创造新生命。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我的脸，我是永远爱你的。2周之后，刘粹刚率队北上支援战斗。因为天气恶劣，而且缺乏无线电通讯，在山西高平迫降时撞上魁星楼，终年24岁。刚刚新婚一年的许希林永远失去了那个曾天天在他屋顶上打转的年轻人。1945年6月，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来信。信上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留下了一封信，一封诀别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他。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见他由瘦小的女孩长成了少女。那天看到他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了心意。我
怎么会终于说

我爱他呢？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着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么能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请你委婉地劝邦远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他一生幸福。齐邦媛回到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2天后才有勇气拆开。里面除了他写给张大飞的100多封信之外，还有一封从张大飞放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已经被翻折过不知多少次，浅蓝已经褪色成黄白的信。那是齐邦媛在高3时写给他的。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见月亮又大又圆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齐邦媛后来去了台湾，2005年开始写作《巨流河》，叙述那一段痛彻心扉的家国事。1999年，时年75岁的他，第二次回到大陆探亲，在南京紫金山路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山坡上，找到了那块编号为 M 的石碑，上面有20个名字。其中之一是他所熟悉的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张大飞牺牲3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彻夜狂欢。那是齐邦媛漫长一生所仅见，他跟着哥哥们也拿着火把上街去庆祝。只是当他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时，那一瞬间突然感到万声俱灭。2年前他在这里看见高大帅气的他半跑着上车离去，却彼此不知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他再也不能够忍受拥挤的人群，一个人穿过校园回了家。他一面跑一面哭，他受不了这样的庆祝。当年曾被拥入怀中的少女，在昏天黑地的痛哭当中度过了万人同欢的胜利夜。林徽因曾记载，前昨日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100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的仍然有些讲究。本来空战成势均力敌之势，后来因为日本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瞬间改变了军事。中国空军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只能希望迎头相撞，同归于尽。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噩耗就传到了林徽因家里来。第一个是陈桂民

方没有亲属，部队只能把他的遗物寄给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阵亡通知书，泣不成声。第二个是广东人叶鹏飞。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泉的遗物也寄到了，他在昆明上空被击落，尸骨无存。之后更大的打击降临，林徽因的弟弟航校第十期毕业生林恒在成都上空阵亡。当时遇见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只剩最后的灵药。林徽因一家为他日夜祷告，盼他平安，但终于灵药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罹难。自此，林徽因一个亲弟弟，八个干弟弟，全部殉国，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5岁。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写下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字字血泪，实际上是写给这一群年轻人的。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不要伤心，你已做到你们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向前，黑夜再等天亮。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纪录片《冲天》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制作周期17个月。他采访了两岸三地近40位还在世的空军飞行员及眷属，整理了大量采访素材、口述、历史资料。导演张昭伟表示，他是拍给全体中国人看的，要不太遗憾，太可惜。可去年在台湾上映，年轻人中几乎无人问津，没有溅起一点反应。而在大陆目前还没有上映计划，影院里那些一星的烂片天天轮转，想看只能去 B 站。丘吉尔对英国皇家空军说的那句名言，其实同样适合这段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如果敌人破门而入，这些英气勃勃的青年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斩断自己的未来，才能让他们所爱的人有未来。中华民国空军的信条是誓死报国，不生还。而如今，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